0: 话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生会更加生动而干净。而时间呢，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幽梦。有时候啊，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

尽管周杰伦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说着要减肥还越来越胖，在演唱会当中呢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是丝毫不影响在一代年轻人当中周杰伦的音乐影响力。2010年的12月啊，有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了永久编号，小行星257248。经过四位发现者商定，这颗小行星啊，拟用华语流行歌手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五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啊。当我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

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奈失败，这时埋怨生活不会找到出路，只有感谢生活给予你磨练的机会，才会生活的自如。你感谢生活，将会拥有灿烂阳光。如果只懂得索取而不去感恩的话，其实自己会变得更加沉重，最终一无所获。感恩让生活更加美好。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舔上啦。
1: 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

人讲啊，在歌坛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方大同式的转音、常石磊式的滑音和中国风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话，应该来讲呢，就能够给观众不小的新鲜感。说起来容易，可是呢，各取其一来进行啊一个混合 remix， 这对于歌手来讲，甚至创作人来说呢，也是有难度的。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年的一张不只是朋友呢，这张作品也是让黄小琥迅速的打开了知名度，也是因为起点非常的高，所以他在可登唱片时期呢再也没有推出经验之作。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认识到了当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潘越云，因为潘越云就听朋友介绍说在 POP 里面有一位唱英文歌非常的棒，他就去听，听到之后呢就觉得特别的激动，想要把他给签约。所以说呢，当年他们的这份缘分也成为了后来在合作的一段佳话。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张志成发行了新的专辑，他也说呢，每张作品都是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挑战，他希望把自己的面貌呢呈现给大家。不过已经有2年的时间呢没有推出新的作品，所以说呢他也是希望走一条可以冒险的路，虽然说会伤痕累累，但是他的个性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走传统路线的话就会有点无聊，每次能够跟自己来较劲儿，其实反而比较有趣。

要打破这方圆的天性，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蓝奴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韵，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天庭，当我气数的电帽

是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布局学会失去，但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影《大鱼海棠》当中呢，旁人对女主角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在迷茫犹豫的年纪呢，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在自己或者是刚刚出发迟疑不定的时候呢，对你说一句，去吧，没什么可怕的，还有我呢。哪怕这个人是你自己，你也会知道你并不害怕孤独。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室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有微凉的芬芳，路灯把影子拖得好悠长。

0: 武器了。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仍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 有人说，听他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天。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宋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汉林，非常开心能做客乡音如歌。
1: 欢迎你。翰林是哪里人？
2: 我是福安牧羊人。
1: 说到福安牧羊，很多时候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当地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说到牧羊啊，好吃的真的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牧羊水蜜桃，刺葡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除了水果，牧羊的小吃也超赞的。像烤肉啊、扁肉，还有花饺、牛肉丸，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满满的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光听你说都馋了。很多外地朋友呢专门的跑去牧羊打卡小吃，尤其是烤肉啊，这味道真的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2: 是的，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吃他都吃的不是很习惯，会觉得我们这边的烤肉口感会偏韧一点。但是就是这种嚼劲啊才是最正宗的老福安味道，它会越嚼越香。
1: 那福安有没有哪些风景是你自己特别喜欢，也想推荐给大家去逛逛的？
2: 风景的话，最出名的那一定是白云山了。那其实除了白云山以外啊，福安还有很多特色小村落，比如连村、无锡等等啊，环境都是非常的清幽，逛着特别舒服。
1: 难怪大家都说这个福安呢是宜居的地方，吃的地道，风景呢也非常的治愈，生活节奏也是刚刚好的，特别适合生活。
2: 真的是这样，我也去过不少城市，但是兜兜转转还是觉得咱们福安最暖心、最舒服。
1: 能完全感受到你对家乡的偏爱。那你最早是怎么跟唱歌跟音乐结缘的呢？
2: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了，正式开始系统学声乐是从四年级的时候开始的。从小我的嗓音就会相对比较清亮一些。老师和家人就发现了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自己呢也特别喜欢登台，爱表演，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坚持学唱歌啊，从来没断过。
1: 我听说你小时候第一次登台比赛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
2: 啊。对，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当时经历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年纪小，懵懵懂懂的，所以没注意舞台的台阶，一脚踩空啊，就直接摔到了台下了。
1: 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2: 有点懵啊，但小孩子胆子大，也不觉得尴尬。爬起来就接着把整首歌唱完了。
1: 比赛成绩怎么样？
2: 那次比赛没拿什么大奖，奖品就是一盒彩色笔。但这盒彩色笔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奖品，也是我音乐路上第一份小小的鼓励。
1: 还记得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吗？
2: 唱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毛驴。就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1: 这首歌太经典了，满满的童年回忆。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
2: 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手》。

0: 守候的守，
1: 嗯，
0: 是我和我的好朋友郭东辉一起创作的，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1: 嗯，
0: 这首歌曲啊也获得了第13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的节目奖和创作奖，也收录于福建新生杂志中。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哇，歌声娓娓道来，满是家乡温情。
1: 谢谢。
0: 翰林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声乐了，十多年前想学专业声乐，应该挺不容易的吧？
1: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牧羊人。小学阶段我都是在牧羊读的书，这点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0: 早年牧羊到市区还没有高速，全都是盘山弯路，来回特别折腾。那时候你为了学唱歌，是不是每周都要专门的往返市区上课？
1: 是的，风雨无阻，每周都跑。
0: 嗯，
1: 每周五放学啊，就跟着我妈妈坐车去福安市区上课。
0: 嗯，
1: 上完课了，等周日再坐车回牧羊。
0: 嗯。
1: 单程就要四五十分钟，我那时候还特别容易晕车，每次路上都难受的不行，经常反胃，但是就算再不舒服也会坚持去上课。
0: 而且十多年前学声乐的费用还有车费也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对，音乐这条路完全是我妈妈一路陪着我，全力支撑我走下来的。那时候一节声乐课是40块，现在看着不贵，但是我妈妈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000出头，每周的车费、课时费等等费用啊，日积月累下来都是不小的一笔开销。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妈妈每周都会陪着我往返，从小学一直陪到我高中，从来没有间断过。
0: 有妈妈全程的陪伴和支持，才让你能够一直的坚持自己的热爱。很多学声乐的男生呢，在变声期都是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儿。你当年有没有遇到过嗓子状态的困扰？
1: 有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嗓音特别清亮啊，但进入变声期之后，嗓子状态一下子就变差了。一上高音就沙哑发紧，完全就找不到以前通透的状态了。
0: 那时候还小啊，有没有觉得很慌张，担心自己以后唱不了歌了？
1: 很担心。那时候不懂变声期是正常现象，心里也有点自卑，总觉得自己嗓子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再也唱不了歌了。刚好那段时间我妈妈生病住院，也没人陪我上课，我的声乐学习也暂停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啊，男生变声期都是这样。好好休养，少用嗓，半年左右，就能慢慢恢复了。随后我就安心休养了半年，没想到嗓子定型之后，音色也变得浑厚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抒情男高音音色。
0: 熬过最难的阶段，反而就成就了更好的自己了。你当年艺考的时候，目标院校是在哪里？
1: 我那时候心气挺高的，一心想考厦门大学。当时我的专业成绩还不错，可惜最后还是遗憾落榜了。后来我的专业老师陈老师很看好我，推荐我去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继续学习音乐专业。
0: 进入大学之后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大学刚开始我还稍微有点贪玩，没有高中那么刻苦，但好在小时候打下的声乐基础还

0: 特别扎实。
1: 嗯，
0: 就算没有高强度的训练，在校级、市级的声乐比赛里，我也能拿到不少奖项。大学的平台让我收获特别多。
1: 我觉得你呢，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人生选择特别的清醒。在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考研、找工作，你却选择去当兵了，做一名文艺兵。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0: 我从小啊，其实就有军人情节，一直特别向往军营那种庄严、纯粹的生活。大四那年刚好部队文工团征兵，我就想着，哎，趁年轻多磨砺一下自己，沉淀一下心性，于是就报名应征，结果很顺利的通过面试和体检，正式入伍了。
1: 那入伍之后的生活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0: 那完全是有一点不一样，现实跟想象差距真的挺大的。我原本以为文艺兵只负责文艺工作，结果新兵连三个月，我和所有的普通士兵一样，都是统一训练，统一作息，一点特殊待遇都没有。
1: 新兵连的训练强度那么大，那段时间肯定特别难熬。
0: 真的很累啊，我那时候体型偏胖，体能基础特别差，每天早起晨练、长跑、队列训练，高强度的训练经常是让我跑得反胃想吐。
1: 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没有过一瞬间的后悔？
0: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直咬牙坚持，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就慢慢适应了。
1: 接下来又到了送歌时间，送什么歌？
0: 送给大家一首《兵王》。这首歌是我在部队期间录制的第一首歌，也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总会让我想起在部队的难忘岁月。

0: 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
3: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是汉林演唱的《兵王》，真的是可以从歌声里感受到你身上的沉稳坚毅的军人气质。你本身是声乐专业出身的文艺兵啊，在这个军营集体大环境里，专业声乐学习方面是不是也同样面临不少的困难？
4: 对，在部队里啊，因为条件有限，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一对一的帮你抠细节，指导唱功。所有的技巧提升、专业打磨，全靠自己，主动训练。也正因为没有人监督啊，全靠自觉。军营规律的作息也让我每天坚持练声啊，体能训练，还有唱功，还有气息控制等等的，比大学的时候啊进步快了不止一点。之后呢，我就跟着部队去基层巡演，也走遍了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很多连队。不只是登台唱歌啊，还包括舞台搭建、设备调试、整理线材等等，杂活累活都要自己干。还有几十人的小舞台，上千人的露天大舞台，我都经历过。
3: 不光是唱功精进了啊，这个舞台幕后所有工作也都吃透了，会了。
4: 对，部队每年都有两次大型的巡演，每次都得要大半个月，经常就风吹日晒，四处奔波。但这段经历真的特别珍贵，给我自己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军营集体合唱的热血氛围是任何商业舞台都复刻不了的。
3: 军营岁月磨练心性，也让你的舞台状态还有临场心态愈发的沉稳扎实了。当时部队是很认可你的，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退伍回到福安？
4: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需要人照顾，我常年在外，心里一直牵挂家人，始终放心不下，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退伍回家，陪伴家人，扎根家乡。
3: 在退伍回来之后，你是直接就入职现在的学校了吗？
4: 不是的，刚退伍的那会儿我只有本科学历，当时只能去小学当代课老师。真正上岗之后，我才发现我性格直率，性子又偏粗，耐心又不太够，真的不是太适合带小朋友。所以当时初高中高校的教师岗位，他又基本是上是要求要有研究生学历，我就想着趁年轻再提升一下自己，之后也就顺利的考上了温州大学，攻读声乐硕士。
3: 我听说你读研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韩国硕博连读的机会，你最后是放弃了。
4: 对，现在想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但我一点都不后悔。一方面海外读书经济压力很大，另一方面那时候我妈妈术后身体状态不好，视力和视野受损，出门都需要人照顾，再加上当时我已经成家有小孩了，家人都在福安，我就不想远赴海外，错过陪伴家人陪伴孩子成长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就安心读完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回福安扎根生活了。
3: 毕业以后回到福安，入职了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担任了声乐专业老师。
4: 不对，因为其实在我入职那年啊，学校它是没有招收声乐教师的。我是以辅导员的身份招聘去学校的。之后就一直深耕行政岗位到现在。虽然不是专职的声乐教师，但我对音乐、对歌唱的热爱啊，20多年从来没变过。
3: 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被岗位局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做原创的？
4: 我其实一直都喜欢写一些歌词，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做出成品。我个人比较偏爱和擅长写国风、古典诗词风格的歌词， 短板呢就是编曲和后期，
3: 嗯，
4: 所以一般都是我自己写完歌曲打磨出满意的初稿，再找专业老师做编曲和后期，
3: 嗯，
4: 做成完整的作品。
3: 去年你拿下了宁德市原创歌曲大赛民美组一等奖，这个奖项对你来说意义应该不太一样吧？
4: 算是我的圆梦时刻。我以前在省级还有在外地的声乐比赛中啊，都拿过不少奖，
3: 嗯，
4: 但是在本地啊，一直都没有机会拿上荣誉，
3: 嗯，
4: 算是弥补了我多年的一个小遗憾，
3: 嗯。
4: 当时比赛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穿着军装登台，
3: 嗯，
4: 演唱了一首本土的原创作品，
3: 嗯，
4: 让梦领航，
3: 嗯，
4: 最后拿下了一等奖，
3: 嗯，
4: 既是致敬自己的军旅青春吧，
3: 嗯，
4: 也是给我20多年的音乐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3: 真的太值得骄傲了，再次恭喜你圆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你的作品。
4: 好的，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我作词作曲，由我女儿林玲玲演唱的歌曲《喜欢的答案》。

0: 太好听了，孩子嗓音干净又温柔，妥妥的遗传了你夫妻俩的音乐天赋。你的爱人也是学音乐的，平时相处肯定特别有共鸣吧？
1: 对，我爱人何静文啊，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现在是一名在编的小学音乐老师，他主攻的是民族唱法，我主攻美声唱法，专业方向演唱技巧，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音乐和唱歌嘛，因为经常因为一些唱法的处理啊，演唱细节不一样，会互相探讨，偶尔还会抬杠。

0: 专业夫妻之间的趣味切磋，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感觉。
1: 对，但这种小争执，也是我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吧。
0: 嗯，
1: 因为彼此都深耕音乐行业，都懂练声的辛苦，舞台的不容易。
0: 嗯，
1: 所以平时相处的时候，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彼此包容。
0: 那你们夫妻俩专业都这么的出彩，会不会想着说，哎，让我孩子以后也走音乐专业道路？
1: 我们夫妻俩心态比较佛系，一点也不强求。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学艺术的辛苦，啊，不仅耗时耗力，还耗钱。行业竞争也特别的激烈。我们就希望孩子把音乐当成爱好就好。培养审美，陶冶气质，足够治愈自己就可以了。不会强迫他走艺考，走专业的路。让音乐成为他的乐趣，而不是压力。
0: 这份通透又温柔的家庭教育观念太难得了，尊重孩子，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陪伴。今天跟翰林聊天，全程都特别的舒服，真的很真诚，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经历和最纯粹的热爱。从家乡的烟火日常，到童年逐梦、军营历练，再到返乡沉淀、坚持原创，你的故事朴实又有力量。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能一路坚持走到现在，最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家人。
0: 趁这个机会和家人说几句怎么样？
1: 我想真诚地对我的家人说一句谢谢，没有你们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支持，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你们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是我前进路上最可靠的支持者，是我所有的底气。
0: 感觉特别的温暖。另外，对同样热爱音乐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对咱们您的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说，学音乐不用急于求成，踏踏实实打好基础，放平心态，坚守热爱，慢慢沉淀，最后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
0: 说得特别好，慢慢来，稳一点儿，守初心就是最好的成长了。我们也祝愿翰林在往后的日子里，既能坚守热爱，唱响更多好听的作品，也能阖家安稳，岁岁顺遂。节目最后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由翰林作词作曲的歌曲《花木兰》，为今天的美好相遇画上圆满句号。再次感谢翰林的真诚分享，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守住初心，坚持热爱。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玲玲，
1: 我是翰林，
0: 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

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布，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

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东布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人都无法决定谁能留在身边，但如果遇到了聊得来的伙伴，你能真心实意的和他同行。如果慢慢发现是合不来的人，你也能坦荡说一句慢走不送。毕竟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真心也是有限的，大家都是俗人，不用为难自己了。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经历过的事情表达不出来，看到有人总结出来了，才会有醍醐灌顶之感，茅塞顿开啊，并不是话让人清醒，而是经历相似。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何曾几千一面。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

0: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也许不是每一场雨都有彩虹，但是晴天总会到来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也继续前行。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会有朋友留言说啊，他说是不是我不配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呢？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我觉得当然不是，你当然值得拥有，但前提是你要相信自己值得。我想这是一种低自尊，走出低自尊非常的不容易，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也希望呢你可以摆脱这种感受，能够受用。比如说你可以定制一些安慰鼓励自己的话，不是空泛的说你是最棒的，而是找那些真正让你觉得共鸣的认可的话。

的节目，我是杨洋，尽量别再说那些我不行啊，我不够好啊这样的话了，好好的心疼自己吧。你会发现当你停止说这些话的时候，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起来，心态呢也会变得平和起来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啊，是出自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说的是北宋大画家郭熙的早春图传奇。
5: 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应该是没有，宣和画谱里头没记载过。那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就是被毁了，擦桌子了，擦地了，还有一种就是这幅画完好的流传了。后一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宫中存放并且幸免于难，一种是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收藏，躲过了郭熙作品的浩劫时代。说到早春图能够留存到今天，倒不是说这幅画比郭熙的其他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他的这幅画画得好

0: 没有惨遭厄运，只是因为郭熙的画有很多，你不可能想象他每幅画全被糟践了，那就太悲剧了。总有那么几幅幸存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也许有更多的比早春图更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在哲宗年间被扔到垃圾桶里了，我们早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点，从这幅画上的后世题跋和印记来看，传世的非常明朗，很多名人都在画上留下了足迹。如果是摹本，也是一幅传世佳作的摹本，同样具有收藏价值。画上边巨大个的方印，那是乾隆爷的御书之宝印，乾隆收藏过，说明这幅画当时肯定在紫禁城里头。那么原在紫禁城里头，后来跑到台湾去了，那就一定是日军南下，北京文物南迁的时候一块运过去的。这种文物大迁徙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他们可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画一扯就烂，瓷器一碰就碎。您想啊，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人家在欧洲也算绅士吧，哪个不比小日本子文明啊？可人家不还照样火烧圆明园的吗？所以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带走，就是紫禁城搬不动，要不然也得一块搬走。因为那紫禁城也是文物啊，只不过它大点沉点。那些个南移的文物开始是集中运往南京，后来一看不行，小日本子进攻攻势势头挺冲，一直奔南就下来了。看来南京也不安全，再往西南往川桂一带运，于是就一波一波的运过去，等抗日战争打完了再逐渐给运回来。其中有很多精品中的精品都在台北，是随着国民党败退带过去的。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传奇。郭熙啊，原来是北宋时期的职业画家，于宋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进入了翰林图书院为义学，很快呢，升至代诏。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啊，郭熙啊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呢欲造庙处，然后多所自得。这李成呢是五代到宋代的这个画家，本来是唐朝的宗室，在唐末呢避乱移居山东营丘。世家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之长，在当时属于画坛少有。由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写实风格的山水花鸟逐渐就取代了唐朝的宗教人物画。而且北宋时期呢，流行在室内的墙上啊、屏风上面啊贴个画纸啊，贴个卷上的绘画呀。宋神宗时期呢，也就是1068年到1085年期间，来自民间的倾向于自然野逸、具有笔墨韵味的郭熙派的山水画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因为宋神宗非常喜爱李成的画风，郭熙从而受到了宋神宗的宠爱，还为宫殿官署画了许多的山水屏风，还有一些壁画。然而到了哲宗时期啊，郭熙的画哎呦受到冷落了，宫廷内呢很多郭熙的画被撤下来就流失了，但是在画院外的士大夫 仍然喜欢他的画。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美。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我们仔细观察分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且说呢，说画凡至此皆如妙品。这个郭熙主张学山水画要饱游卧看，体验真山水，远望之以取其势，近观之以取其志。山水你得先理会这个大山主峰，得先定了，然后呢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描写山水画要注意四季不同的特点，而提出了四如说，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早春图描写的正是春山淡野而如笑的这么一种写照。郭熙还总结了山有三远，自下而上看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看到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处山平视望到远处的山为平远。提到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山欲高，近处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近处之则不远，眼应断其脉则远矣。这幅画呢，就构图而论，作者基本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上下留天地、中间大山堂堂的这么一种格局，十字形的章法，近景的这些石头和古松，中景的这些岩石和树丛，远景的主峰云岚都置于一条中轴线上，两侧中间有曲涧栈道、亭台楼阁，从总体上构成上高中平下深的三。

0: 山元法的气势。画面中心部位啊，采用了山峦层层堆叠向高空发展，用高元法展现山的高耸巍峨。画面中部呢，采用了深元法，描绘山前至山后重叠的景象。左边采用平原法，由中景的大石视野突然开阔地向远处望到一片空旷的山谷以及虚无缥缈的远山。画面当中啊，安排人物的出现，使读者的视线呢随着人物的活动而转移，起到移步换景的效果，从而塑造了整幅山水画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一种观感。就郭熙用笔而论啊，郭熙所描写的这个山石啊，形状怪异，似烟云涌卷，所以称之为什么叫鬼面石，或者叫卷云村，也就是画山水画的村法。他这种方法刻画山石啊比较险峻，作者呢又善用这种蟹爪枝表现树枝，就跟这螃蟹腿似的下垂或者上扬，线条当中啊柔中有刚，挺拔而有力，很好的表现出了画中早春的树枝不畏严寒的一种姿态。总的来说，用笔灵动，厚重而不呆板。综上所述啊，郭熙的早春图啊，以严谨的结构、生动的形象、精湛的笔墨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郭熙传世绘画当中的不朽之作，充分体现了李郭派山水的主要特点。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的传奇。郭熙的这幅早春图画得好啊，山呢笼罩着薄雾，朦朦胧胧，山势蜿蜒曲折，连绵起伏，山脉啊越翻越高，越翻越齐，山峰啊或者是依让顾盼，或者是高耸独立，令人呢就仿佛是置身其中。但见怪石林立，古木参参，飞瀑流泉，楼层高阁，有若桃源仙境。山间呀，一道清泉从岩缝当中飞流直下，叫做一波儿三叠，流水潺潺。树木呢，已经长出了嫩芽，显得呀生趣盎然。由此可见，严冬过去了，春雪消融了，大地转暖也复苏了，春光啊悄悄降临了人间。左边这河岸旁边啊，系着这么一条船，岸上渔夫啊肩挑着挑子，这渔夫呢，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啊牵着一个孩子，有说有笑，喜逐颜开的往家走。前面啊跟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哎，还特别可爱。回家的路上，一个渔夫啊正舍舟登岸，山径栈道之上更是有樵夫旅客行走往来。您听听，就这画面，这意境多舒服啊！这郭熙啊是咱北宋的大画家。他在山水画上的成就跟贡献也是特别突出，就他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功力而言，他与稍早一个时期的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相比，可谓啊毫不逊色。而继他之后的南宋诸家，比如李唐啊、赵伯素、赵伯驹、夏圭、马远，也只能是望其项背。但是呢，细究起来，我们就能发现郭熙啊在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啊是很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有的学者呢在编纂画史的时候就认为，郭熙连占有一张的地位都不够，只是由于啊他著有《林泉高致》一书，才使他呀享有不朽的艺术殊荣。这郭熙艺术地位的不确定、模糊以及颠覆，在他生前及身后遭遇当中啊已经表现出来了。郭熙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大约在北宋中期，特别是在宋神宗时期，郭熙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鼎盛，备受尊崇。但是呢，当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以后啊，郭熙的绘画却突遭了贬义，哎，甚至呢沦为了什么呢，就拿他这画啊擦桌子的地步。究其原因啊，是因为郭熙啊当时卷入了党争，被这个哲宗遭到了抛弃。

0: 应该说呀，这是一段为人所熟知的画史史实。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绘画史上，画家的艺术地位啊，经历这样大的反差，是极为罕见的。郭熙啊，还崇尚儒家的文人思想，主张叫诗画合一。诗中有画，画中呢还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他认为创作应该啊亲自体验山水之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并且表示山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哎，那才是上好的作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看这幅画啊，觉得呢就仿佛在这幅画里头啊，哎，进行游览，又想着这地方真不错，我要能住这里头该多好啊！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嘉宾是福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悦康生活编辑部主任。福佳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说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当中的牙齿发育的一些情况，并且进一步的讲解了关于正畸的一些内容。其实还有一些坑也希望家长朋友来避免，书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戴牙套半年以后来到医院复诊，远远的一看呀，牙齿倒是变整齐了，但是近距离一检查，发现这个牙龈红肿，托槽周围的牙面出现了明显的白斑，这些白斑就是刷牙不彻底导致的牙釉质损伤。更遗憾的是，虽然矫正结束，牙齿排列整齐了，但是牙面上的这些白斑成了永久的纪念，想恢复如初非常困难。我们平常谈到的正畸啊，大家光注意牙齿整齐不整齐了，没有想到啊，还有

0: 有这么多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也是最后变成了大问题。
1: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正畸，特别是固定性正畸，它要带一个牙托或牙槽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对于它的刷牙或者是口腔的保健来说，就更加重视才行。因为有的时候它刷不到位，因为它牙齿上有东西，它刷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牙刷呀，要求就更高，可能是不是要用小头的牙刷或者是牙缝刷。那么在刷牙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另外就是漱口，及时漱口，吃了东西以后要及时漱口，要彻底的清洁牙面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残留的这个残渣，只有这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0: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正畸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呢，是谈到了近视的问题。现在小朋友的近视的高发啊，真的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啊，近视年龄
2: 越来越小；
0: 第二方面呢，就是啊，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话说傅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这个也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电子产品的这种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户外运动的减少。在这两方面的加持下，近视的年龄段是越来越下沉了，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0: 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了真假近视的判定以及眼镜的选择，当然视力保护这一章还有很多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呢，请傅家跟大家、跟家长朋友来答疑解惑吧。
1: 因为特别是这个真假近视，也是我周围朋友哈妈妈们特别发问频率最高的了，也是我当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真假近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判定孩子要不要配眼镜，要不要干预，真正去干预啊？比如说我是假性近视，可能就暂时可以不配镜。那么如果已经判定了我真性近视，那么就要及早干预。有很多家长觉得没事儿，我就25度、50度近视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很有发言权。孩子越小，他近视的时候，他近视度数长得越快，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小瞧这25度、50度。如果你不干预，可能到他6年级毕业，他可能就300-400度了。
0: 每到孩子体检之后啊，很多的孩子的视力虽然不好，但是呢也会得到一份提示，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远视眼啊，说孩子那么小，有可能是真的近视吗？是不是就是假性近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就是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孩子确实生下来他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当我们用眼错误，比如说我们盯屏时间太长，没有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他可能最后他就是远视储备没了。眼轴过长，因为眼睛太疲劳了，他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已经恢复不了，就跟橡皮筋一样的绷到一定程度，他自我恢复不了了，他就发生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可能就是眼睛过度调节，就是太疲劳了导致的这种错觉，就是让眼睛好像看东西模糊了，但是呢你有恢复的可能啊。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验光。就是除了验光还有一个叫散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能去那种小的啊诊所去看。就是正规医院他验光以后，他还要做一个散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散瞳剂，什么每次 滴一滴五分钟，滴六次，然后再去验视力。如果散瞳后视力还是不达标，那么就能判定为真性近视。
0: 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家长朋友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说孩子通过这个视力检查表反映的是多少，就要按照多少去配近视眼镜。散瞳实际上是帮助认定孩子是真的眼轴已经变长了的真性近视，还是说眼轴没有变长的假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视力不好，可是配镜的要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所以散瞳后测量的结果才是孩子视力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以及他配镜需要配多少度。
0: 说到了配眼镜啊，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又来了。我先说一说啊，比如说眼镜有这种有框的眼镜，也有隐形眼镜，现在还有一种 OK 镜啊。除此以外，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我们孩子是假性近视，是不是就不需要配眼镜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眼镜是配度数深一点好呢，还是配度数浅一点好呢，等等等等啊，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傅佳，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捡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
1: 那我就分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很多家长说，那孩子近视了，能不能隐形眼镜更方便点，因为他上体育课他也方便，他学习也方便。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一，孩子的眼睛，不管他的眼轴还是他的角膜，还在发育中。
0: 嗯，
1: 啊，他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眼镜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好。二，孩子上学期间他是非常繁忙的，而且要用隐形眼镜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做到清洁，要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如果你无法保持这种比较好的清洁，然后让那个隐形眼镜就进到你的眼睛里头，对眼睛对角膜它是一个很大的磨损，它长期缺氧反而容易导致我的角膜的磨损，也会影响我视力度数的加深。
0: 哎，
1: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18岁以内的我们是不推荐用隐形眼镜的，就是大人用的那种隐形眼镜，我们还是更推荐于这种普通的框架眼镜，或者现在有更好的处理的手段，各种的这个适配的这种镜子去控制视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貌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喜欢有一些金属框的，但是我在这儿真心说一句，我也戴眼镜，我觉得啊，有一些金属框真的是偏沉，反而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板材的呀，它更轻而且也结实，小朋友运动量特别大，只图漂亮啊，戴着也沉，而且我相信虽然它压在鼻子上，但应该是不是也影响孩子这个面部骨骼的发育啊，那么沉。
3: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专门跟配镜，就是配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给出了几点我们的建议。首先就是舒适度，怎么叫舒适度？就是您配这个框架选择也好，镜片选择也好，要轻薄，一定要轻薄轻盈，固定性也好，稳固。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去学校对吧，上个运动会，踢个足球篮球，他避免会有磕碰，所以一定要结实啊，不能一碰就碎。所以对于镜片镜架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它的轻薄性和它的稳固性。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时候，就是对于配镜度数的选择，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到底配深点好浅点好，自己不要瞎琢磨，听医生的啊。但是常规来说，对于孩子来说，相对他第一次配镜度数会稍微比他实际度数低一点，但是这个具体也要看孩子，因为你猛的一下给他配，以前没有戴过镜子，第一次戴镜子他不适应，配太多他可能有眩晕感，这个也得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度啊。所以这几点家长一定得注意。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他的卫生要求，不要认为啊，我这个对吧，框架了就不注意卫生了，同样要注意卫生。那么要告诉孩子，这个镜架就是眼镜，它放置的时候不要把镜片往底放，因为磨损镜片也会导致这个镜子矫正视力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一定是要跟孩子的适配性结合着考虑，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度数，然后才是所谓的美观度。这是我们对于配镜的一些给出的参考。
2: 在体态与体质啊这部分的内容当中啊，除了我们常见的比如身高的问题、肥胖和消瘦的问题以外啊，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有一些书里面不太常见的，我说的是有一些孩子生长的发育的书里面不太常见的内容，脊柱侧凸。所以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请教一下傅佳啊，脊柱侧凸对于正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现在的发病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3: 逐年攀升
2: 啊。为什么？
3: 也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坐姿，比如说长时间坐姿的一个不正确，二缺乏运动，三可能就是营养

0: 没有跟上。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长时间的固定的姿势，错误的姿势导致了这个脊柱侧凸。
2: 脊柱侧凸主要就是因为姿势影响的吗？就比如说经常有小朋友啊拿着体检单子回家跟家长说，医生说了我这肩膀一高一低是脊柱侧凸，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影响吗？
0: 也有那种先天的，可能他的这个脊柱发育的不完善，但是现在很大情况下都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不关注导致的。孩子比如说我学习我看视频的时候这个姿势不对，也就是说我该坐没坐直，该躺东倒西歪吧，导致了这个对脊柱的一个损伤。
2: 家长朋友如果想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凸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自己检查出来呢？
0: 是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比较已经是比较能看出来的，有的那种脊柱侧凸它微凸的时候可能我们肉眼是识别不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朋友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去关注。另外呢，就比如说我孩子的坐姿啊，对不对，躺姿对不对，孩子的书包适不适合也是很关注的一点哈。那么对于我们居家自测是不是孩子脊柱侧凸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一看二摸三试验。那么什么叫一看？首先就是看看镜子前观察有没有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让孩子只穿着贴身的衣物，然后自然的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家长就从正面背面啊侧面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肩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高低肩，有可能是长期背书包，他背书包的姿势不对导致的。还有就是腰部两侧对不对称，有没有一侧所谓的一侧的腰窝消失了，还有背部是不是有鼓出来的啊，一边鼓一边平坦，肩胛骨是不是一高一低，这些呢都能看出来。但是如果您看都能看出来了，那这个脊柱侧凸可能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2: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凸能不能治好呢？
0: 脊柱侧凸治起来，如果是轻微的脊柱侧凸，它肯定是有干预方法，但是比较中重度的可能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用专业的仪器去矫正。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看，还有二摸，二摸就站起来摸脊柱的轨迹，就是您就去摸孩子脱上衣，你就让他站直，你家长就在他后面用食指从他颈部一直摸摸摸，就是你有没有感觉他不正中了，就摸一摸好像有点蛇形变化了，那么可能就有这个潜在的脊柱侧凸可能。还有就是让孩子就体前屈，就是三试验嘛，做前屈试验啊，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侧凸的一个筛查方法，就让孩子两脚并拢站立，然后双手自然下垂，缓慢笔直的向前弯腰，头低于腰部啊，就感觉像摸他的脚趾。那么家长就要站在孩子背后观察他背部左右两侧肌肉的高度是不是是一样高的，如果一侧高一侧低，有可能也是一个脊柱侧凸的一个反应。
2: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家里面的一些自测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可以能够检查出来孩子这个脊柱侧凸，但是这个严重程度与否是不是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因为前面您也说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凸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我们首要判断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侧凸，二要判断孩子侧凸的等级，然后三才是干预。不同的侧凸那么干预手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侧凸很轻微，那么可能日常观察和正常的一个体态训练居家就能完成，如果已经中度或重度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医学上的专业支具的辅助啊，或者是康复训练，然后还要定期去随访看我们这个干预的效果。那么如果侧凸非常严重，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手术，因为我们知道简单的脊柱侧凸可能不仅仅是不美观，孩子高低肩走路不好看，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不要小觑这个问题。
2: 在这本书里面啊，关于脊柱侧凸，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家长朋友如何在自查过程当中早期发现孩子的问题。毕竟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如果是能够早期处理的话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如果时间过晚的话呢，就有点耽误了，不太容易矫正。衷心希望啊，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的。那这个内容其实也是重点，要给家长朋友提个醒，不要忽视孩子脊柱侧凸的问题。在这一章里面还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详细讲解了，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一章里面很多家长朋友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来简单的请附加分享两个。比如说像对孩子来说测骨密度有没有意义呢？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确实担心孩子啊可能以后长不高，所以对于这个骨密度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请来说一说答案吧，附加。
0: 对于孩子来说呢，骨密度检查它并不是常规项目，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下情况，就有意义去医院做一个骨密度检查了。比如说孩子明显偏瘦，身高增长迟缓，容易骨折，长期缺乏钙或者维生素 D， 或者有肠胃吸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那么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个正规的骨密度的筛查，看看孩子是否存在一些骨密度不足的问题。
2: 下一个问题是，孩子的骨龄落后一年，孩子是不是属于晚长型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判断孩子是晚长型还是他发育迟缓，其实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遗传，还有他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骨龄落后于实际年龄，他可能是孩子是属于晚长型的，也可能是因为激素缺乏。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晚长型的孩子，就是他生长也晚，但是骨龄延迟他不超过一年，身高增长的速度他是正常的，就是除了他好像长得比别人晚，其他各方面它都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性，它可能除了我长得慢以外，还伴发其他症状，比如说我其他的生长滞后啊，除了个子不高，其他可能视力呀、也可能受影响，或者是我经常乏力。所以要判断孩子是晚长还是因为生长激素发育一个迟缓，就通过他的一个身高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伴随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就去医院找专业人士帮你判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